你刷起了标的时候，你才能给他给他公布了，不再给他看了吧，给他看了吧，给他看了吧，给他看了吧，给他看了吧，给他看了吧，给他看了吧，给他看了吧，给他看了吧，给他看了吧，给他看了吧，给他看了吧，给他看了吧，给他看了吧，给他看了吧，给他看了吧，给他看了吧，给他看了吧，给他看了吧，给他看了吧，给他看了吧，给他看了吧，给他看了吧，给他看了吧，给他看了吧，给他看了吧，给他看了吧，给他看了吧，给他看了吧，给他看了吧，给他看了吧，给他看了吧，给他看了吧，给他看了吧，给他看了吧，给他看了吧，给他看了吧，给他看了吧，给他看了吧，给他看了吧，给他看了吧，给他看了吧，给他看了吧，给他看了吧，给他看了吧，给他看了吧，给他看了吧，给他看了吧，给他看了吧，给他看了吧，给他看了吧，给他看了吧，给他看了吧，给他看了吧，给他看了吧，给他看了吧，给他看了吧，给他看了吧，给他看了吧，给他看了吧，给他看了吧，给他看了吧，给他看了吧，给他看了吧，给他看了吧，给他看了吧，给他看了吧，给他看了吧，给他看了吧，给他看了吧，给他看了吧，给他看了吧，给他看了吧，给他看了吧，给他看了吧，给他看了吧，给他看了吧，给他